0: 啊，你可能说你们作为一个服务者，我给了钱，那你总应当就这么干，对吧？然后作为大不了团队，这个某一个设计师或者说某一个项目经理来讲的话，那我还有其他的工作需要安排，对吧？那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这么回事。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大家添加之后呢，就是可以把你的一些需求，跟月月说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我暂时没有需求，没关系，就是月月基本上也不会说，来打扰大家。
1: 打扰大家，
0: 对，说哎，今天我们有个活动啊，明天这个怎么着是吧？我们要约大家来线下见个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现在的时间也很宝贵，
1: 对
0: 吧？但凡来到了我们的汉中门大街8号，我觉得已经是满满的信任感了。
1: 你说这点是，其实你一方面在讲到就是沟通之间的问题，但你也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也跟沟通有关，
0: 对，
1: 就沟通也是就是彼此成本当中的一个沉没成本，
0: 对，
1: 所以是需要前期预留时间的。之前王博就说嘛，沟通可能你要提前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要进驻，然后去了解，然后大家不断的去磨合，提出想法，最后才能逐渐出一个双方都更加满意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说压力也很大，那我就先替设计师来问了。
0: OK，
1: 马上中秋假期了，咱们给大家发月饼了没？
0: 温情的在里面，
1: 对，
0: 它并不在于说这个月饼，有多么好吃，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月饼怎么便宜，它不便宜，本身那种手工月饼就不便宜，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包装袋什么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去设计，然后去到外面去找人去定制的，所以本身来说它也不是便宜，就是这种乡情在哪呢？也不是说照顾它什么生意，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就是长到大。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不知道王晨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小时候的吃的月饼就是很大，是一个大月饼。
1: 你们那儿吃的是大月饼
0: 啊？是个大月饼，就是大月饼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便宜嘛，一个确实便宜。第二个里面有这个冰糖啊，切开之后，有时候刀切的时候呢，有可能把那个冰糖都切坏掉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嚼到嘴里面的时候，它会嘎吱嘎吱
1: 嘎嘣子，
0: 然后还很甜。
1: 你说的是五仁馅的，是不是？还有那个吧。青红丝有没有？
0: 有
1: 啊，还有花生，是不是？
0: 对，就是吃的特别带劲。尤其你像我们家，这个人也比较多啊，人也比较多，那个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在一起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赏月啊，我们希望把这个大月饼然后端到我们这个后院，后院我们还有一个葡萄架，然后再透过这个葡萄架，然后呢先让这个月亮给他先来品尝一下，先吃，有个小仪式啊。
1: 天哪
0: 我父亲就是端出来有个小仪式，然后呢弄完之后，好，那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葡萄洗一洗摘一摘，然后放在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盘子里面啊，就是然后就是父亲或者母亲就是一刀一刀把它切好，然后呢家里面几个小伙就是小朋友，然后呢就争相去抢啊，一人吃一块，很快这个就吃完了。我觉得这个是满满的回忆。现在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就是体会不到这样的一种管线太多之后，那你就势必要去做这样的吊顶。那做这样的吊顶有可能会压力层高，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客户的二次费用的增加。那不得不增加，不增加也不行啊，
1: 对，
0: 是吧？所以哎呀，后来我们就给我们打
1: 里头，比方说大家的这个一起打交道，就能够结识很好的缘分。
0: 对，
1: 像你们比方说接触设计师，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昨天那个善明还在这儿，特别开心。
0: 对，昨天善明
1: 聊，对，然后聊到说就是从大别墅就是装修的话一定要找他，因为他手里头有好多个大别墅的案例。我说是哦，就是因为尽管家好像就是无论是小房装修改造还有那个什么大别墅的，都有专业的设计师来对接不同的门类。
0: 对，
1: 然后其实每一个客户背后他也都是一个自己的小宇宙。
0: 对，
1: 你就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就转起来了。在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如此啊。
0: 而且呢，我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这个就是宁姐啊，她比我大个几岁。大个几岁，我现在是喊她，可以喊她宁姐了。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喊她姐啊还是什么，她可能会觉得哎不开心，我这个年龄这么大了吗？对吧？但是我跟她特别熟了，确实她也知
2: 道。5883535
0: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5，588353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4: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 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0: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3: 9月26号早上的10点03分，欢迎你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我们的 PlayFM 897玩乐假期，这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林晓。那今天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就有林晓在电波当中来陪伴你。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度过这假期的第二天，来自王子异这首歌 Kenny Sweater。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
1: 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 我们继续玩乐假期，这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叫做《笛子姑娘》。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大哥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2: Hi.
1: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Queen 的大褛啊。
2: 嗯，
1: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

0: 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我抖音。
3: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3: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4: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3: 下午的2点钟继续回到我们的玩乐假期，我是林晓，一直到5点钟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第一首我们来听小宋，宋亚轩。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民乐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 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 由吴清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 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清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这首来自房东的猫带来这首歌叫做青梅。Play FM 八九七玩乐假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这来自 John Mayer 还有假日气息的一首歌叫做 Love on the Weekend。

0: 京江歌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 下午4:03。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玩乐假期，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刘雨昕《节奏病》。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1: 半点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玩乐假期，我是林晓。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听到这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叫做犀利。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侯明昊带来的叫做 Simon。 那10月4号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很多朋友已经买好票准备要冲咯。那这里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我们也给大家全新上线了一个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打卡还可以来赢取免费的门票。这个国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在南京江心洲江岛见喽。想法

0: 一饭封神品华阳，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最会
1: 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这个国庆香岛见。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2: 这个国庆，香岛见。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

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

0: 梦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0: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2: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3: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4: 妈，我回来了。
5: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4: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6: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Welcome back.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